思念。我青春，我青春，我青春啊不哟，借给了很多好我不来满足你。我青春，我青春，我青春啊不哟，很多人把好我来给死你。我青春，我青春，我青春啊不哟，借给了很多好我不来满足你。